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在这边呢，来跟我一起听听歌。这里就是在工作日的早上会陪着你一起上班，陪着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那我是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吧。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暂停键，这也是就是很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只有2分38秒，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太过瘾。我比较喜欢听就是至少要3分半起步的歌，就如果它只有2分多钟的话，我总觉得它有点糊弄我，就太短了。但是呢，它又不妨碍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的节奏感啊，包括它的歌词啊，它想表达的意思啊，都非常的符合南征北战的这种性格和他们的就是音乐的理念，所以我还是要把这首歌放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送给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胡彦斌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劲勇士》。我今天早上在和我的好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了这个减肥的话题然后我分享给他一个就是那种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那种短视频，然后他就说，对，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是别人可能胃不舒服那就要控制一下，但像我们这种如果胃不舒服有点恶心的话，我们就想吃点东西压一压，然后如果哪一天呢就是心情好了就鼓励自己吃点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安慰自己吃点好的，然后大家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找一些好看好吃的地方去打卡，然后呢大家一起吃点好的，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享受独处的过程，我们也要吃点好的。就总之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了美食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在减肥和美食之间呢，我们就是嘴上喊着减肥但是又不停地享受美食，就在内心当中如此拉扯。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吧，来自于胡彦斌《劲勇士》，请那些努力减肥又瘦下来的朋友

到这首歌曲叫做《劲勇士》啊，劲那些就是自己很有目标，然后呢又能控制住自己的食欲啊，努力瘦下来的好朋友们，还有那些小姐妹们啊，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我的小闺蜜啊，每天早上的时候呢，会就是跟我汇报她当天的体重，天天如此啊，就是。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瘦下来又胖回去，瘦下来又胖回去，但是呢，我就觉得他身上总有一股韧劲儿，就是我不服，我要再努力，就是这种，所以我每次都会给他很多的动力。我觉得就是人嘛，就是你要有这种目标。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难。就是这个目标呢，会让你一直努力的朝着他这个方向去前进，所以他会给你很多的动力和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最近呢，总是在跟他的这个第二张。新专辑和大家一起来聊，但是呢，就是我突然很想回顾他早期的成名作，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并不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而是他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让酒》。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让酒》。其实回顾他走来的这一路，就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就是如果了解过他，或者是多多少少的你周围有他的粉丝，那你也会从他们的就是一些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当中，就是有了解到他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啊。但是好在所有的来时路都值得。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文之的《重来》，他的声音呢，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在唱情歌的时候是有他的温柔和坚定在的，他是很温暖又坚韧的声音来包裹住这种歌词当中的意境。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重来》。

能是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意难平的，就是他们这声音真的很好听，然后呢也很会唱情歌，但总是有的时候歌火人不火，其中呢就包括金文芝，就是他很会唱歌，他的声音当中的情感也非常的饱满，但好像就是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他。那还有一个女生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意难平，她的名字叫做郭静。可能我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她的一首歌叫做《下一个天亮》，但是她的脸是模糊的，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遗憾。这一次呢她也参加了有歌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档节目让更多的人看到她，认识她，记住她。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郭静、张信哲《好像》。

我觉得呢，郭靖的这种对我来说的意难平是取决于她的性格，就是她是那种很宅很宅的女生，就是既不跑什么通告，也不去什么综艺节目提高曝光度，她就是唱着歌，要么就宅在家，就是这样的话怎么能让更多人知道你呢？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其实在歌坛当中已经有十几年，就是这样的时间在努力的打拼，从最初唱着歌，然后呢到后来赶上的时机可能不太好吧，就是少了一些机遇，所以希望他借着这样的一档节目能够再一次的翻红，让大家记住他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收录在《马腾你别走》这部电影当中，作为插曲出现。那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路虎的演唱，温柔的歌词其实也是在讲述着马腾和老林之间非常深厚的这种情感连接。其实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就像是马腾和老林之间相互依赖治愈的这样的忘年交。人生的这条路有朋友相伴，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最美好的旅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
1: 也感受这样的一段情感的这种轨迹，而听众呢，可以在旋律的起伏当中遇见爱情从热烈到冰冻的那每秒，这是当音符最终消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留下的，可能只是走不出的这种困境，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己的镜子。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分开呢？又是那种你带着一些期待，然后突然又碎掉了。我们总是在练习着接受这种突然的消失，然后呢去感受那个遗憾。可能那些难忘的甜蜜，冷战过后的拥抱，都会成为一把温柔的刀子，它会刺进回忆当中最痛的那个地方。当依赖变成了枷锁，当逃离变成了我们的自救，可能我们会败给时间，但是依旧会感谢所有的遇见。听到的这就是来自于 By Two 的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魏安，我们要听到一天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这也是他在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魏迪安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创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的，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所以呢这次他也有这样的一张小小的一批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三首不一样的歌曲，一首呢是刚听到的《一天一天》，还有《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还有一首叫做《繁琐》。那前两天我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到，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就是迷离之间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一首关于情感的歌，关于时代更迭、曲风转变，但是呢依旧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歌曲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感情观和故事，还有那些令人激动过的这种小小的心思在里面。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不是我的》。

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到的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

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腌制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啊，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腌制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的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忌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共同来听几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第一首歌《杏花赋》啊，这首歌曲呢是央广网重点推荐的原创国风作品。歌曲是以杏花傲骨为意象，融合了京剧唱腔和二胡的民乐，旋律听起来清雅温润，词句呢也是兼具了古典的诗意和人生坚守的力量。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杏花赋》。

好，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央广网重点推荐的原创国风作品。近来呢，这个原创的国风作品啊，也是非常的多，有不少呢是京剧啊和歌曲搭配的，也有不少呢是国风歌曲，不同的一个呈现啊。无论是如何的呈现呢，都是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呢，也给我们把过去古典的这一种诗意和现代的一些坚守的力量相结合，听起来呢会更有一些深意。

人间共鸣这首歌是李健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首发单曲，歌曲极简的钢琴弦乐编曲，李健嗓音温润沉静，讲述了人海里偶然相逢彼此懂得的一种温暖共鸣，听起来会有这样的一种非文感的一种安静。

歌曲《终于去旅行》，轻快简约的吉他编曲，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上大学有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光，或者说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些歌曲的编排当中总会少不了吉他。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放下焦虑、独立出发和自我和解的一种松弛的心情吧，没有什么浓烈的伤感，满满都是自愈和释然。所以说，如果此时此刻现在是休闲的时光的话呢，一听起来格外的舒服。一起来听《终于去旅行》。

曲呢是抒情的说唱结合的一个流行的旋律歌，它讲述了走出自我迷茫、坚定本心的成长故事。曲风听起来呢也很利落新潮，打破了抒情歌那种沉闷感，年轻而且很有活力。来听一听这首《唯一》。

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像水一样》，以流水包容柔韧为创作的内核，钢琴打底，唱腔柔和平和，教人呢要从容处事，接纳起伏。好，一起来听听《像水一样》。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

糕，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该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躁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89.0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又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廊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廊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我们都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在午后时光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欣赏好歌，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名字叫《问白云》。

这首《似是故人来》被很多歌手翻唱。这是在国乐无双第八期当中一位歌手翻唱的《似是故人来》。

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女人花》，歌词以女人花自喻，直接传递出女性内心对温柔与陪伴的一种渴望。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她叫周桂英，42岁，普通的家庭主妇，半辈子围着老公孩子灶台转。年轻的时候她也有梦想，喜欢画画，想做设计。可结婚后所有人都告诉她，女人嘛，顾家就行，别瞎折腾了。久而久之，她自己也信了，她放弃了画笔，收起了梦想，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孩子，收拾家务，日子过得重复琐碎，慢慢地失去了光。老公说他没本事，孩子说只会唠叨，他自己也常常深夜躺在床上，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希望了。女儿上了初中，成绩不好，厌学叛逆，老师说考不上高中，老公也说随他吧，女孩子差不多就行了。她心里又急又痛，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偶然的一天，她陪女儿看了《垫底辣妹》这部电影，电影里那个染发贪玩、成绩倒数的高二女生，被所有人看不起，被父亲放弃，被老师嘲讽，却在母亲的支持和自己的坚持下，一年半拼命学习，最终考上了名牌大学。最打动他的是母亲的温柔坚定，从不放弃孩子，也从不放弃希望。孩子在逆袭的同时，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周桂英一边看一边哭，哭的是主人公，其实更是她自己。她想，电影里的主人公被所有人说不行，却靠努力改变了人生，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一辈子为别人活，为老公，为孩子，谁为我活过一次呢？梦想不分年龄，逆袭不分早晚，哪怕42岁，我也可以重新开始。电影，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重新拿起画笔，报名成人绘画班。老公不理解，说瞎花钱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孩子也觉得新鲜，妈，你还学画画。他不再解释，只是默默地坚持，每天早起一小时画画，送完孩子去上课，晚上等家人睡了再画到深夜，从线条画不直到慢慢画出完整的画，从自卑不敢举手到

鱼在课堂上分享作品。半年之后，他的画被选去参加社区画展。一年后，他开始接一些简单的设计小单，有了自己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整个人变了，眼里有光，自信开朗，不再抱怨生活，不再觉得自己没出息。女儿看着妈妈的变化，也慢慢感受到了，开始认真学习，成绩一点一点的进步。老公也渐渐尊重她，不再说风凉话，有时还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她说《垫底辣妹》这部电影改变了她的人生，让他明白，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不敢开始的懦弱。你可以为家庭付出，但千万别弄丢了自己。哪怕全世界都说你不行，你也要相信你值得更好的人生。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因为一部电影，重新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我来为你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赵建军45岁，在一家公司做行政，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最怕的话题就是死亡和离别。母亲70多岁，身体不算好，她却很少回家，总说工作忙没时间。其实她是害怕，害怕面对母亲的衰老，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害怕承认亲人会离开这件事儿。他总觉得日子还长，以后有的是时间陪母亲，却把以后推了一天又一天。他和母亲的关系不算差，却也不亲，电话里只问身体好不好，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视，很少聊天，很少说心里话。他以为这就是孝顺，却不知道母亲要的不是物质，是陪伴，是聊天，是他能坐下来好好的听一听他说话。去年冬天，母亲感冒住院，他白天上班，晚上偶尔去看一眼，坐10几分钟就走了。病房里很安静，母亲看着他想说什么，又没能说出口。那段时间，他心情压抑，晚上一个人看了《人生大事》这部电影。在电影里，主人公在照顾小女孩的过程中，慢慢读懂了生死，读懂了亲情，读懂了人生除生死无大事。最让他泪奔的是主人公和父亲的和解，是父亲那句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是生死面前所有的恩怨都变得渺小，所有的陪伴都变得珍贵。赵建军看着电影哭得像个孩子，他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年轻时为他付出的一切，想起母亲现在白发苍苍，眼神温柔，想起自己一次次的没时间，一次次的逃避。他突然明白，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第二天，他推掉了所有的应酬，早早地去了医院。他坐在母亲床边，握着母亲的

手像小时候一样。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声说，妈，以前我总忙，陪你的时间太少了，以后我多陪你。母亲看着他，眼里慢慢泛起泪光，点点头说，好。从那天起他变了，每周雷打不动回家陪母亲吃饭聊天散步，听母亲讲过去的事，讲邻里的小事，讲他小时候的调皮，耐心倾听，认真回应，不再敷衍，不再心不在焉。母亲的笑容越来越多，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而他自己再也不焦虑不害怕，心里变得踏实温暖。他说，人生大事教会他，人生最大的事不是赚多少钱多成功，而是珍惜身边人，好好陪伴，好好相爱，别等到失去才后悔，别让遗憾留在心底。一部电影让一个中年人学会了爱，学会了陪伴，学会了把以后变成现在。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叫做光影故事。我们欢迎朋友们把你知道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话是1394074-1856。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你好，李焕英》的

李小雨的外婆卧病在床之后，总爱摸索着衣柜里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总念叨着年轻时

没穿过像样的裙子。小雨翻遍了外婆的旧照片，只找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里面外婆扎着麻花辫，笑容青涩，却藏着遗憾。上周社区组织重温老电影活动，荧幕上亮起《你好，李焕英》的画面。当看到主人公为妈妈缝补裤子、陪妈妈跳广场舞的片段时，小雨忽然红了眼眶。她想起外婆总说，这辈子没让你外公为我浪漫过。于是小雨偷偷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照着电影里那件碎花裙的样式，给外婆定做了一件同款。裙子送到那天，小雨扶着外婆坐在窗边，帮她换上裙子。阳光洒在外婆花白的头发上，她对着镜子转了个圈，像个小姑娘似的笑出了声。要是你外公看到，肯定说我俏得很。小雨蹲下身，握住外婆的手。妈以前也是小姑娘，你也一样。那晚外婆抱着裙子睡得格外安稳，梦里好像回到了那个蝉鸣阵阵的夏天。有人朝着她递来一支冰棍说，穿碎花裙的姑娘，你最好看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个故事。

陈峰和王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二人曾在破旧的老屋里对着墙上的大闹宝莱坞的海报发誓要一起考上理想大学。可高考那年，王磊因为家庭变故落榜，不得不南下打工，陈峰则如愿走进了大学的校园。此后的日子里，两人的联系就逐渐少了。陈峰忙着学业和社团，王磊则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枯燥的工作。他总觉得自己和陈峰的人生早已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些日子，出租屋里的台灯每晚都亮到深夜。王磊基础差，陈峰则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再试一次的。于是陈峰就陪着他一道题一道题的啃，陈峰熬夜写论文，王磊就默默给他煮一碗热汤。累到极致的时候，两个人翻出了大闹宝莱坞的片段。

着里边的主人公在屋顶上高歌，二人的疲惫便少了一大半。一年以后，陈峰收到了名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书，而王磊也考上了本省的师范学院。那一年，他们坐在曾经的老屋里，又一次地看着那张泛黄的电影海报。王磊红着眼眶说：“谢谢您没丢下我。”陈峰拍了拍他的肩：“我们是兄弟，就像里边的主人公一样，永远都在一起。”

和顾城相遇在医院的化疗室，那时苏婉因为骨癌不得不放弃热爱的舞蹈，顾城则被肺癌困住了脚步，二人的青春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顾城总爱给苏婉讲幸运里的错的故事，讲那两个身患绝症的少年如何在有限的时光里用力地爱着这个世界。他说，就像书里说的，我们都是星辰，却能照亮彼此的黑暗。苏婉听着听着，眼里的光渐渐回来了。他们偷偷攒钱买了去郊外向日葵花田的车票，那天阳光正好，漫山遍野的向日葵朝着太阳绽放。顾城牵着苏婉的手慢慢走过花海，他说，你看，向日葵就算没有太阳也会努力朝着光的方向生长，我们也一样。后来顾城的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交给苏婉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满了他们的故事。最后一页是一行字，替我好好活下去，去看遍世间的花海。苏婉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积极配合治疗，康复后成了一名舞蹈老师，教孩子们跳着充满希望的舞蹈。每年夏天，他都会去那片向日葵花田，带着顾城最喜欢的书，坐在花海中央，轻声说，顾城，你看，我们的青春比向日葵还要灿烂。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周四下午快乐啊！那么现在呢，此刻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岁月流声，金曲不散，那些跨越时光的老歌呢，依旧能够温柔动人。今天就让我们重温经典，邂逅旧时光，用老歌来诉说心事，用旋律来纪念回忆。

由后弦演唱的这首《娃娃脸》呢，以他独特的魅力成功地捕捉了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展现了后弦的创作才华，更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都流淌着青春的气息与无尽的活力，仿佛听过之后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将大家带回那段充满了阳光与梦想的青涩岁月。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蜜雪薇琪演唱的《独立》。

一首来自于蜜雪薇琪演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独立。那么这首歌呢，是蜜雪薇琪200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它的核心主题呢，就是在爱情的关系当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成长。歌词通过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等意象，强调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既要欣赏对方，挑战彼此，也要在交锋当中认清真实的自我，最终实现跟自己比较的自我提升。那么歌词当中可能没有最好，至少强烈要求自己去要，延伸到了人生的层面，传递出追求自我完善的信念。歌曲也是通过交手当中看到真正的我等歌词，引发了听众对自我成长与关系平衡的思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怀旧曲目。

首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迪克牛仔以他沙哑的嗓音和摇滚改编了这首歌曲，赋予他一种沧桑感。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融入了迪克牛仔他的自身经历，将爱情遗憾的转化为了对人生的呐喊，使他这首歌呢成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岁月流声，金曲不散，那些跨越时光的老歌依旧能够温柔动人，让我们继续来重温经典，邂逅旧时光，用老歌来诉说心事，用旋律来纪念回忆。一首彭羚演唱的《囚鸟》带给大家。

许慧欣的这首歌曲《忽然很想你》是以都市的情感为背景，通过钢琴与弦乐的编配，展现出了没有完成爱情的思念与温暖。他的歌词呢，也是以生活化的元素来构建叙事，副歌的部分反复的出现忽然很想你，传递出了对值得努力的爱的一种信念。整首歌呢，它围绕着传递值得努力的爱，即使是身处异地仍保持对未来的期待与勇气。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月亮》。

首歌曲《月亮》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可以说歌曲的缓慢而优美的旋律呢，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凄美的氛围，会让大家不禁地想起曾经的爱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代表了离别之痛和爱情的美丽，会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世外桃源》。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歌曲《世外桃源》呢，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还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对美好生活的象征。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何洁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独一无二，我们一起来听。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痛。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

收听，请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阳，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请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一首来自于刘玉宁演唱的《万两》，清雅婉转的古风旋律，古韵绵长。此曲呢，就像是水墨山水般清淡温柔，就好似江水，江南的水乡的夏夜哈，流水潺潺，晚风习习，也褪去了尘世间的滚烫。旋律呢，静谧柔和，洗去了心头浮华浮躁，在古韵歌声当中寻一份独有的清冷安静。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带着一点点古风的感觉，来自于刘惜君的一首《一曲流年》。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了一首歌曲，是年代感满满的温柔女声叶倩文所唱的这一首《寻觅》哈。人生呢，总在不断的寻觅的过程当中，寻觅着温柔和安稳。那这首歌呢，就是把漂泊浮躁的那种感觉慢慢的抚平，绵长的情绪呢，旋律呢，就像是流水降温，治愈你所有的迷茫焦虑。

我们总会被夏日的酷暑、生活的琐事，还有一些情爱上的遗憾所包裹，心底时时滚烫焦灼。物理上的那些燥热呢，可以和一些冰水消解哈。那心里的那些翻涌的情绪，就交给这些温柔的旋律吧。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9。

0: 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是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

0: 巷，就来汇成装饰，简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

0: 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泪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 25%， 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狼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1: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

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我们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是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记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以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被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密。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报

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洋，老大很杂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只是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霓虹眼，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泪歌

中会面对很多别离，有些人一旦再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

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接近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同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还少一回。或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在等待。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